0: も理解できるだろう。さて、マイケル、私の牛は、その態度 B に対して報いを受け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彼女は心の中でそうしていたのだ。誰もその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が、イスラエルにおいて子供を持たないことは恥であり、また叱責。恥とは叱責や不承認を意味します。ですから、彼女は不承認を受けていたのです。たとえ女王であっても子供がいなかったために不承認を受けていたのです。そして軽蔑。彼女はダビデを軽蔑し見下していました。見下すとは彼に対して悪意や残酷さを持つことを意味します。しかしダビデは気にしませんでした。彼はこう言いました。私はこれ以上に皮肉を落とし、自分の目にも卑しく映るようになるだろうと。彼は気にしなかったのです。そのためミカルは死ぬまで子供に恵まれませんでした。また、あれほど長い時間が経っても、彼女がダビデに対する悪意ある態度や軽蔑の念を改めなかったのだと私は思います。これは興味深いことです。私が学んでいる時に主がこれを与えてくださったんだと確信していますが、ダビデが姦淫を犯したバテシェバでさえ、もう一人子供を授かり、二人は悔い改め、そしてまた子供を授かりました。そうして彼らは子房という報いを受け、当時のイスラエルで時代を担う、最も賢明な王をも授かりたのです。マッコルも赤ちゃんを授かるよう神に祈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ハンナも赤ちゃんを祈り求めましたし、他にも赤ちゃんを祈り求めた人々はいましたが、ハンナは赤ちゃんを祈り求め、神からその子を授かったのです。そうでしょう。それに、さっきも言ったように、マッコルも赤ちゃんを授かるよう祈ろうとし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彼女の心にある憎しみゆえに信仰によって赤ちゃんを受け取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のです。マイケル、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のですが、このトークティーの学びを復習するまでは考えたことも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マイケルはサウルがダビデに対して抱いていた憎しみのいくつかを彼女の中に受け継いでしまったのだと思う。サウルはダビデを憎み殺そうとし、彼が自供にな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たのに彼を排除しようとした。サウルはその憎しみを心に抱き、それを根付かせてしまった。勝手は彼を愛していたが、今は違う。だから彼女はもうそうじゃなかったのよ。エペソ人への手紙5章33節、アンプリファイド訳ね。実はこれが私のお気に入りの聖句の一つで、夫との関係にもすごく当てはまるの。5章33節、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ニュークラシックバイブルを開いてそこから読んでみるわ。だってこれは夫婦について書かれた素晴らしい聖句です。そこにはこうあります。しかし、あなた方一人一人は、霊がいなく、妻をある意味では自分自身のように愛しなさい。そして妻は夫を尊重し、畏敬の念を抱き、彼に気づき、彼を顧み、彼を敬い、彼を優先し、彼を崇め、彼を尊び、彼に従い、彼を称え、彼を愛し、彼を深く称賛しなさい。ミカルがしていたこととは違います。聖書には自分自身を吟味せよとあります。私たちは主に、私たちの中に悪しき道はないかと問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彼女が自分自身を吟味したかどうかはわかりませんが、とにかく今日はここで終わります。ですから、たとえダビーでヤバテシェバのように、私たちは悔い改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言ったとしても、たとえあなたが信用から離れ、勝手は神を知り、非常に忠実に仕えていたのに、今は信用から離れてしまったとしても、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ることを知ってほしいのです。神はあなたのすべての罪を許してくださいます。なぜなら、神は私たちは、みんな罪を犯し、神の栄光に及ばないものである。神の御前に完全なものは一人もいないとおっしゃったからです。神の御前で完全なものは一人もいないとあります。また、罪の報酬は死であるとも書かれています。ですから、私たちが罪を犯せば死がもたらされますが、神の賜物は私たちの主、イエス・ キリストによる永遠の命です。そして私たち皆がこの恵みに預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主の皆を呼び求める者は誰でも救われると書かれているからです。あなたは誰でもの一人ですか？はい。もし私が今お話ししたことを信じイエス様を受け入れたい方は私の後に続いてこの祈りを捧げてください。主よ、あなたを愛しています。私のために十字架で死んでくださったことに感謝します。私の心には言ってきてください。私の罪を許し、私を清め、すべての罪から解放してください。私のために十字架で死んでくださったイエス様に感謝します。あなたが死から蘇り、再び来られることを信じます。聖霊で私を満たし、失われた人々への情熱を与えてください。神の御業への活気と、そして私が知るすべての人々、そして私がいるあらゆる場所で、その福音を述べ伝えるための聖なる大胆さを与えください。イエス様が私の心におられるおかげで、私は救われ、新たに生まれ、許され、天国へと向かっている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これは喜び、楽しみ、そして大いに喜ぶべきことです。今日、私はあなたに告げます。あなたの過去の罪、現在の罪、そして未来の罪はすべて許しされています。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ておられ、あなたの人生に素晴らしい計画をお持ちであることを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い。教会に行き、父なる神に祈り、聖書を読み、イエスがあなたのために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を誰かに伝えてください。ハレルヤ、あなたは自由です。私はイエスの御名によって、皆さんを祝福します。また来週を愛しましょう。愛しています。
1: 今週の放送で祝福を受けたなら、ぜひお知らせください。heidi.athefaithadventures.com までメールをお送りください。次回の The Faith Adventures をお楽しみに。
2: Here's a reminder letting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programming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Just go to our website,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your favorite programs and music. Plus, get even mor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You can listen to Hope Radio on hoperadio.net.
3: You 知道上帝并不生你的气吗？我是凯西·戴维森，我邀请你和我一起通过福音，我们的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进入上帝的国度。这就是上帝的力量。这就是你的奇迹来源，这是通过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而来的。你想要这个上帝的国吗？因为你可以拥有它。这是上帝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祈祷获取它。我的朋友们，这个祷告确实有效。它来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父啊，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父啊，好叫我们心里眼睛的开，能明白你的护照又何等之王，你在圣徒中的德基也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新的人所现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超超咪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咪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诸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并且叫末右都附在耶稣的脚下，并使他为教会做末有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是那种满摩忧遮所充满的。我们为此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让我再次提醒你，我们为何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埋葬与复活？因为如果你在心里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和地狱里为你承受了何等基督的苦难，是为你，不仅是为了世界，更是专门为了你。并且如果你意识到是天父差遣他来成就这一切，你就会更容易凭着信心持守那接着这牺牲所应得的救恩。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做的。这不仅仅是一段基督教历史中的时间，事实上复活节不仅是每年春天一次的特殊节日，复活节应当每天都被纪念，这样我们才能在心里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要埋葬、要复活，为什么他要下地狱，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把自己的鞋带禁止绳索，为什么。但若要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就必须搁置一切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关于这死亡、埋葬与复活的知识，我们要完全搁置它们。我们要搁置所有的传统，我们要搁置你们的教会教义，搁置你们在诸日学里学到的所有东西，我们只需将它们搁置一旁。因为耶稣说过，人的传统使神的话语是小，而我们不想要那样。我们想要神的话语所赐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全部权柄，所以我们要把那些东西都搁置一旁，只关注、只思考、只默想、只心靠、只为神与神的话语，就是你们手里的那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请听这些话，并把它们写下来，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是和阿们。上次我们谈到了耶稣在灵里的复活，以及在灵里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主题。因为发生了太多肉眼无法看见的事，我要从诗篇第十八篇第四节开始讲。这段经文描述了耶稣在阴间正等待父神将他救出来。诗篇第十八篇第四节，死亡的痛苦环绕我。这是耶稣接先知大卫之口所说的话。恶人的洪流使我两惶，阴间的痛苦四面环绕我。死亡的网络拦阻我，阴间的痛苦四面环绕我。这里的阴间就是哈迪斯，耶稣并非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曾预言自己将在地底深处度过三天三夜，因此他并未升天。他身处阴间，他在阴间做什么？正如我们在前几篇信息中所说，他在地狱为我们的罪父上代解，承受着申请道在他身上的愤怒。如今正如彼得前书所言，基督的灵界召先至大卫向我们述说，预示了那将要发生的情景。当他为我们身处的预示，正是神差遣他前往哪里。神差遣他去，是因为神如此爱你们，他不愿你们去哪里，所以他差遣耶稣代替你们去了哪里。这就是神的爱。耶稣去了那里，亲身经历了神的愤怒，只为让你不必经历。第五节说，阴间的痛苦环绕我，死亡的网络拦阻我。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哀求，他便听见我的声音。经过三天三夜，神从他的圣所听见了他的声音。我的哀求达到他面前，甚至进入他的耳中。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啊，因你的斥责，因你鼻空所出的气，水流显露，世界的根基也显露出来。父亲正要来把他的儿子从地狱中揪出来。第十六节。 他从上头差遣，他抓着我，把我从许多水中拉出来。他叫我脱离了我的强敌，脱离了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你能相信圣经里的这些话吗？你能相信耶稣无法靠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吗？这些话就是这么说的，师父神亲自来借他。再看第十七节，他救我脱离了我的强敌，那也是他的强敌，就是地狱和死亡，因为他在为你的罪和我的罪付上代价。正是这一点使他下到地狱，但父神就赎了他，他就我脱离了我的强敌以及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对神却无能为力。第十八节，在我遭难的日子他们阻挡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第十九节，复活，他也把我带到宽阔之地，他拯救了我，因为他喜悦我，他把我带到宽阔之地。我喜欢这一点。仰视之一本说，他把我带到宽阔之地，他将我拉出来，就像把耶稣从地狱中拉出来一样。耶和华照我的公义赏赐我，照我受寂静的程度报答我。你们知道吗？我挑战你们大声朗读诗篇，并在阅读时留意，远神开启你们的眼睛，看看其中有多少篇诗篇提到了耶稣，提到了他的死、埋葬与复活。为什么？因为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言，请听这段，那救恩。先知们，大卫也是先知，曾竭力探求并查考，他们预言了那降临到我们的恩典。这些先知在探求什么？或者说，当基督的灵，不是圣灵，而是基督的灵，他住在他们里面。这是不同的位格。预先见证基督将要受的苦难和随后要献出的荣耀时，这灵究竟预示了什么？正是先知大卫里面的基督的灵，告诉我们耶稣将要经历怎样的苦难，他为我们做了怎样的牺牲，以及他是如何从阴间被救出来的。因此我们回到第二十节，主照我的公义，照我清洁的手赏赐我。你们看，这些经文表明是神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并非凭自己出来的，是神是他复活，是神将他从阴间带出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是使徒彼得对当时在耶路撒冷来自各国的人所说的话。他刚刚受了圣灵的洗，他向众人说话，因为众人不明白，即听见这些加利利人说他们的方言，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又听见耶稣被公会钉嘴。换言之，这是出于神的预定计划，为要显明神的旨意，让耶稣受死、埋葬并复活。你们接着拿恶人的手，将神的预定者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就是神的计划。接着第二十四节说，神却叫他复活了。耶稣无法凭己力从阴间出来，是神使他复活。耶稣作为人，像你我一样下到阴间，他无法从阴间出来，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因他已挣脱了死亡的痛苦而使他复活，因为他不可能被死亡所拘禁。那么上帝为何要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首先，这是对耶稣所做应许的实现。在诗篇十六章九节中，先知大卫接抄内主的基督指令宣告了这一点。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生者见朽皮。你们看，耶稣知道这是给他的应许。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从这篇诗篇中知道，身应需要是他从死里复活，但他下阴间时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项任务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是为了偿还我们一切的最深的行为，一直追溯到亚当的罪。那么身为和还要使耶稣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我想通过一个见证来分享这一点。大约20年前，当我寻求神并阅读圣经时，我经营着一家演告派公司。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有天我甚至不记得具体原因，我突然有了片刻独处的时间。我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一边读圣经一边祷告。这时一个问题浮现在我心中，这个疑问已萦绕许久，但我终于向神说出了它。我问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果他是在为我们的罪付代价，那他为什么不在哪里继续受苦呢？要知道，神是慈爱、怜悯、恩典的上帝，他应许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叩门发问耶稣为何要从死里复活，是我看不明白他为何必须复活。我以为他正在阴间为我们的罪受苦，而我们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他本该永远留在那里为我的罪受苦。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神的领域我同在，于是我继续祷告，用方言祷告，同时在房间里走动。我知道神的灵在我里面，正是凸印出我问题的答案。最后我听见神说，你的答案在以赛亚书53章，真是太美好了。我打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53章，通读了一遍。起初没看到能接答我疑问的内容，但我又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随后我会在房间里走动一会儿，用方言祷告，因为我知道神的灵正在推动，试图传投我的灵魂，将问题的答案带给我。我继续祷告，我喜爱那些在灵力挣扎寻求启示的时刻。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我不断祷告，又回去读以赛亚书第53章，寻找答案却便寻不着。我一次次中毒，一次次中毒，直到某一刻我终于开始看见自己向神所求之问题的答案。要知道，他希望我们领受着福音的启示，他希望我们活出那一切权柄，活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复活和献上宝血所成就的一切。当我读到以赛亚书53章时，读到了第9节，耶稣被安置在恶人中间，与财主同葬。我明白这节经文是复数形式。我明白，到那时耶稣已经经历了2次死亡，他经历了肉体上的死亡，也经历了灵性上的死亡。当你经历属灵的死亡时，你就与父神隔绝，并下到地狱。我早已明白这一点，于是我继续读下去，因为他没有腥腔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接着是第10节，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乐意将耶稣压上，使他受苦。神乐意这样对待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要把你救回来。接着是这些话，他将把自己的灵魂先为赎罪祭，是他的灵魂，不只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灵魂。下一句是，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待的日子必延长，耶和华的喜悦必在他手中兴旺。他是如何达到这地步的？第11节， 愿这些话与像在我心中那样，在你心中，在你灵魂里燃烧。他，耶和华，我们的父，将看见耶稣灵魂的痛苦。父所看见的是耶稣灵魂的痛苦，而非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耶稣，那是已经死了。父将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他的灵魂为何受苦？他的灵魂正在阴间，正如我们在诗篇八十八篇所读到的，他承担了神的愤怒，神在阴间将他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随后他到了这一刻，他比看见耶稣灵魂的痛苦，那为我们承受身愤怒的痛苦，然后发生了什么？到了某个时刻，到了那一刻，紧接着第十一节经文说，他比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便心满意足。你们听见这些话了吗？父神看见了耶稣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有一个时刻，神看着耶稣所显的牺牲，看着他承担身愤怒的痛苦，有一个时刻，神说够了，够了。他心满意足。他为何心满意足？因为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是为你，不只是为其他人，而是为你所献的牺牲。神看见了这一切，那一刻终于到来。他说，够了，我对这牺牲感到满意。你听见了吗？神对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感到满意，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么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刻，神引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足够而感到满意。第十二节，因此你能听见这个词吗？因此正因他对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感到满意，他说够了，够了，这代价已经足够。因此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要使他与尊贵者通分，他也要与强盛者通分战利品，因为他将自己的灵魂不仅是身体更是灵魂倾倒致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那就是我们。他为罪犯代求，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父神看见他灵魂的痛苦，因他正为我们承受神的愤怒，神满意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所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但你知道吗？你有足够的勇气去相信圣经中记载的这些话吗？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使徒保罗说，然而那满有怜悯的上帝引他极大的爱，那他爱我们的极大之爱，即便我们本该受刑罚，他依然照样行，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因恩典的救并被一同复活，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不仅仅是耶稣，我们也与他一同出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当耶稣从坟墓中出来时，还有许多人也从死里复活了。你有勇气相信他是我们一同复活，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为要在将来的时代中向我们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的丰盛吗？那次复活蕴含着如此多的意义。他之所以复活，是因为他对耶稣所献的牺牲感到满意。当耶稣复活时，我们也一同复活了。你愿意让这位为你付上代价的耶稣进入你的心里吗？你愿意拥有耶稣通过那死亡、埋葬和复活所应得的一切吗？你首先必须做的是重生。我在每一期演播节目中都提供这个机会，我不愿有人错过这个机会， 让耶稣进入你们内心，填满你们心中那份空虚。因为唯有他能填满你们心中的空缺。他将用他自己和神的爱来填满他。你愿意众生吗？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赦免我一切的罪，做我生命的主人，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命求，阿门。现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如果耶稣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行神迹，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也应该如此吗？而且圣灵并没有斥开，耶稣应许过，他说，我要差遣他，他将永远与你们同在。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中。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11:13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不会说谎。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正在求你，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求他，你必赐下。所以我现在感谢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天父，我感谢你，你让他们经历你的爱，你的灵充满他们。现在，请去一个能与神独处的地方，开始为他刚刚为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他，赞美他。然后，从你的内心深处，让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从你的口中倾泻而出，让它流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门。
4: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5: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6: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事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它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astors Audio。
7: 大家好，我是希望电台的乔佩洛奇克，我们一直在探讨中圣经历及其意义。今天我们将延续上次的话题，此前我们讨论了后果问题，以及深入和训练他的儿女。当你终身是便拥有了心灵，你与救我之间将持续进行属灵征战。今天我们将探讨新造之人。当你违背神时和言之，当魔鬼违背神时，可以说他是至上重生于撒旦的国度，并因此染上了邪灵的本性。创世纪3记载，亚当吃了禁果后，上帝问他，谁告诉你吃生肉体呢？创3:17，因他开始感知周遭环境，意识到自己吃生肉体。堕落前，人类对邪恶毫无觉知，但堕落后，他开始感知邪恶，羞耻于罪。上帝的文化解释，他知道人类被某人玷污，且知晓那人是谁。 那玷污他的是弟兄的控告者，因此当他吃下禁果时，便有了罪的意识。由此可见，人的悖逆是罪行进入他里面，正如我所言，可以说他另立一生在四种。这正是为何人需要众神。耶稣在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众神，就不能见神的国。汉言称Yes, Anand Bhandan, Tarni de Duarden de Denchun Sam. 但当你接受耶稣时，亚当堕落是蒙蔽的，双眼变得复明。当你接纳耶稣为救主，摸无界焕然一新，你所见的一切都不同了。但这并非只能可接人罪来谋取智慧，你人罪是因为你错了。这好比贪图金钱，圣经说你当蒙福，但若只为敛财而行，这与为求之事而终生毫无二致。你必须终生因你一领悟自己本是罪人，需要为一切罪的赦免，如此变得超一双明眼。圣经明眼，人若不终生，就不能见生的过。你将看见前所未见的生命真谛。既然这是原则，那么上帝的话语中便存在着原则。如此说来，每当上帝吩咐你心事时，你或许无法完全理解，但当你顺服他时，你将以全新的视角看清事物。因此，若你始终不顺服上帝，总是终生也仍陷于黑暗之中。众所周知，许多的多多舍，这里头的求空地多舍，众生徒成众生，基督徒始终未能成长为神所期望的模样，只因他们因不顺服而停滞不前。那些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神曾带领以色列民进入旷野，他们在那里流浪40年，他们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抱怨了40年，实质上是在说，我们不愿改变，仍要你满足我们的私欲。但这行不通，因为他们不明白顺服能带来什么，不明白顺服会带来祝福。可以说他们的顽固是他们现在黑暗里。总之我们必须先破碎。当你先破碎，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记得有首歌这样唱，我用眼泪洗净双眼，只为看清真相。那颗破碎的心对我大有裨益。我深信当你向神说，我为所作所为懊悔时，事业必将豁然开朗。正如我所言，为众生前你属灵上如同斯人，那是你只能凭肉体之人行事。他虽有五感，却仅能用理性分析，所以你只能活在人的能力范围内。但当你进入神的国度，神是超自然的，你的生命也变得超自然。若非人是他，许多事本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正如我所言，我们借以同样的方式启程，从人最悔改开始。若你只认得救，却从未经历过痛心疾首的恐惧，我不得不质疑你的救恩，因为赎身的忧伤会促使你改变。圣经里有个叫撒该的人，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你可以去查考。他会该是说，我要把财产分给穷人，把欺压人的钱财加倍偿还。他甚至自己曾欺压穷人，靠勒索的财，如今甘愿退还四倍赔偿。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当今世人总说得救，却以为技能的救，有能继续同居、反奸淫、吸毒、酗酒斗殴，这绝非真理。归根结底，你必须经历本性的改变。我不主张将人所有罪行逐一揭露，但我坚信当神的话语滋养人心时，本性的更新自会鲜明。记得我先前说过，终生如同婴儿降生，婴孩只能吃特定食物，但随着成长，食物会逐渐增加改善。他们必须学会吃成人食物，进入天国也是如此。神起初使你入职，只谈论你能承受的事物，但他的目标是将你从婴孩塑造成少年、青年，最终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因此，生命是一场旅程， 这不是重点站。若以为天国是抵达的重点，那你就错了。圣经说，长远而言，我们当被塑造成他的模样。让我告诉你，这需要一生的光阴，甚至可能需要永恒的时光才能成为耶稣的模样。总之，若你未曾像撒该那样经历赎身的痛悔，当你意识到自己伤害了多少人，不仅量乎我的怎样是好，因为当你直面自己如何伤害家人、妻子、孩子时，若能承受这份审视，你将两觉自己被谴责到何等程度。那是房间里唯有你与神，你几乎不需要别人指责你的过错。当圣灵开始谴责你，帮助你认清真实的自己时，主曾告诉我，这就像打开带吊光开关的灯。吊光开关的原理是，当你吊亮灯光时，它会变得极其耀眼。若掉亮得太快，你反而会因此掩而看不见。上帝引导你的方式如同养育孩子，他的 cardi de dike de and de de de de day and day day and de deni 每个成长阶段 deni 的给予你所需的帮助。And 这就是为何他说你必须拥有孩童般的信心，就像教孩子有用事，人们唱那。这个距离说明教孩子有用时，你的下水让他们跳，然后接着他们，这样才安全。但要是二十岁的成年人跳进泳池，你可就麻烦了。试图接着他们时，你自己会被装得够呛，成年人根本接不住。你训练孩子就是为了让他们长大后不会这样做，上帝也是如此运作啊。他在训练你synchrony the today and how she will further than 他的所期望的书甚至人。第二，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说，我为你们筹划的是福而非祸，是祝福而非咒诅。上帝的计划是要你活出美好丰盛的生命，但其中会有挑战。基督他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他也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含言之，你们毕竟必须要跨越的困境，但神亲自会装备你们成为的胜者，你们终将战胜困境。你们比在生命中的胜，因为他必训练你们。那么如何训练人呢？在你经中要教导他们永不放弃，因为放弃者永远不会的神。要知道，圣经中从危机再过放弃者能成就神的心意。摩西不被允许放弃，约书亚也不被允许放弃。他说要刚强壮胆，神最重要是你成为刚强勇敢的基督徒，成就他昔日在地上所行的一切。所以若救恩真临到你家，你必须自省，我内心是否真心悔恨，为所作所为深感愧疚。要知道赎身的忧伤带来悔改啊，我们都听过人说对不起，但他们只是怕被发现才后悔，并非真心悔改。你自己也懂得其中的区别。拉萨就像孩子对你说对不起却毫无诚意识，你自然能分辨，你的天父更懂得这区别。我甚至对悔改的内容格外谨慎，因为我要确保自己真正明白悔改的对象。我不愿成为虚伪的信徒，在洞悉我心知晓模式的真身面前佯装诚恳。我绝不愿因被发现才后悔，我真心痛悔因我辜负了天父。这份敬畏之心是我原始罪恶最强大的力量。我爱我的天父，不冤上他的心，他为我的救赎献上了独生子。每当我犯罪或重到覆辙，就如同践踏耶稣的十字架，使他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这就恩何等宝贵，神去了人的形象降临尘世，为我们的罪受鞭打被处死。我们绝不可践踏耶稣所成就的一切， 我如此高阶你们是因我正谈论虚假的安全感。若你自以为的就却心存疑虑，今日正是修正的亮级，你必须对圣真诚，他在现实中动工。今日我将再次祷告，那些自以为拥有安全感却为真正经历内心改变的人，你们可曾看见自己情感与行为的本质转变？要知道，神将诫命刻在你们心里，是你们从内而外持守，而非仅靠长期的记录约束。此刻我要祷告，若你心有戚戚，请与我通祷。天父，我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尚未完全明白，恳求你向我显明真貌。神啊，此刻我真心悔改，为通奸、淫乱、醉酒等一切过犯，为爱的伤的伤害，因爱危害他人的时刻，为对家人的自私行为。神啊，我祈求圣灵的责备，主意使我改变。此刻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为我赦免。阿们，阿们。若您需要获取更多信息且能访问互联网，请登录希望电台网站 hoperadio.net。 您最终应能再次收听本次讲道。我们正在推进，此时节目即将上线，若您愿意，日后定能再次聆听。元神赐福与您，我们爱您，后会有期，奉耶稣的名，阿们。
6: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 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8: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6: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事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avichardjabr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于是图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施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5: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6: Welcome to MFC Worldwide, the weekly radio broadcast originating from MFC Ministries in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USA, and featuring Apostle Joe Perosich and Pastor Rena Perosich. Join us now as we look into God's Word and learn how it still applies to our lives today. You can be set free. You can be healed. You can be blessed. You can be born again, all through placing your faith and trust in Jesus Christ. And now for today's message from MFC Ministries on this edition of MFC Worldwide.
9: Hallelujah. God Himself has joy. Isaiah 65:19. God has joy. Hallelujah. 65:19, we got it. I will rejoice in Jerusalem and joy in my people. The voice of weeping shall no longer be heard in her, nor the voice of crying. God takes pleasure in you. See, and I think about this, God's a dad, right? which is an issue now because all the dads ran away. So I'm sorry, but it messed up God's image for sure. God's a dad, and he can't wait till you get out of bed. Because anybody that's got kids remembers that stage where you cannot wait to wake them up and you cannot wait to put them to bed. That's just the way it works. You go in there, you're going to work, it's 6 o'clock, your wife's going to holler at you if you wake them because she don't want to get up. But you crack that door just a little bit, you're hoping little Johnny just stand there looking at you because you're going to get to see your baby before you go to work. Anybody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t's just the way you are as you're a dad. Now just think, God's a dad and he can't wait till you wake up. And when you wake up, you're going, I hate my job. I hate everything. He's been waiting all night for you to get up. Couldn't wait to fellowship with you. And you're complaining about what he gave you. And he's glad to see you. He just don't want to hear that. Now, if you got up and you said, I thank you, Lord, that I got up. I thank you, Lord, all my joints work. I thank you, all my organs are working, God. Thank you for them kids in the other room. Thank you, Lord, I slept in my bed tonight. Thank you, God, I got money in the bank. My bills are paid in Jesus' name. Which one you think is going to get his attention to want to bless you and get you another job? We all know this. People believe for husbands, then they complain about them. They believe for wives, then they complain about them. They believe God for a job, and then they complain about it. It's kind of weird. You believe God for something, and then you complain about what he gave you. It's a wonder he's the only one who can handle all that kind of treatment and still be okay. Hallelujah. Gratitude. You can get into all that stuff where you feel like you got to do a lot for your kids. It's all in what you want to teach them. You know that, right? I'll just go there for a minute. I know every kid is different, so if the shoe don't fit, don't wear it. But being debt-free is a priority in your house. You will get your kid a $3,500 car, and they'll have to pay for it somehow, probably, if you do it right. And they'll know that you didn't want to borrow because you taught them when they were this tall that the borrower is the servant of the lender. Because you taught them biblically what to do. Now, if they come to you with peer pressure and they tell you, but this one driving, and you fall and you cave to what the whole world thinks of you, which is irrelevant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payments, you are. And you cave to what people think and everybody's opinion. You have just compromised and you taught your kid that you're really not going to stick with God and keep you out of debt. You realize you just put a fickle thought in their head and you put a breach in your truth. That's what I'm telling you. You got to pick a side, and there's strength in it when you pick a side. And if you don't teach them to go in debt, they probably won't. I know that is such an old-fashioned message, but the people my age or the people even 10 years older than me, they didn't borrow. They just did with what they had.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laugh. How many remember the movie Sergeant York? I played it here. A few of you remember?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line in it was, one of them? You know he didn't have the good property, he and his mother and his brother, right? They had the property on the mountain, right? But you know what she said that was so important to me? They're praying over her dinner. She says, I thank you, Lord, we're beholden to no one. It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best piece of property, but they owned it. They might not have had what everybody else had, but they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because they owned it. The title had their name on it and no lien, and it might have been on a mountain, but it was their mountain. And they thanked God for that. And because he owned it, they owned it as a family, he had freedoms to go serve God and go to war. and come back and know his mama and his brother were still going to be in the house and okay because there was no lien when he left. Does this even make sense? We have forfeited our freedom for stuff. The whole country, the whole nation, all over things. My wife knows this. I'm about freedom. I'm about freedom of choice, even if they're bad. I believe you've got to have freedom. And you have choices. And you live with your choices.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第二个话萨罗姆。你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专注于上帝的名字，这些名字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记载，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上帝是谁，以及他希望我们了解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的几个名字，我们的气质，我们的生理，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全能者。今天也和华沙罗姆解释了主是我们的平安。这个希伯来名字的意思是主是平安，不是说他拥有或死与平安，而是说他本身就是平安。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用于上帝是在士师记第六章，还是士师记第六章。我们要谈谈基甸。你知道基甸的名字的意思是看法者，基甸总是看法自己。也许你也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对自己很苛刻，在别人面前你也许看起来很坚强自信无忧无虑，但独自一人时却并非如此。你会说自己是愚蠢的，说我做不到，说我一无是处。你知道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最大的吗？是的，因为你的内心就像一个立体声系统，你有高音喇叭，有低音喇叭，应有尽有。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是你听到并最相信的声音。基底恩在看到上帝的使者后担心自己会死，但上帝向他保证，愿你平安，不要害怕，你不会死的。这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你可以查看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还是士师记第六章第22和24节。沙罗姆 Shalom 的意思是和平，它代表着完整、和谐和圆满。沙罗姆并不取决于环境，沙罗姆来自于上帝和谐相处。士师记第六章第24节写道，基甸为耶和华建造了一座祭坛，并命名为耶和华沙罗姆，意为耶和华是和平。这座祭坛至今仍屹立在阿比一些家族领地内的奥弗拉。当你说出沙罗姆时，你就是在宣告和平。直到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他们会多次向你问好。圣经中出现了170次和平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完整、完成、实现、完善。它实际上是一个头衔，而不是一个名字。当时请完全无法平静时，我们可以呼唤这个名字，
2: 你给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明白上帝可以去任何风暴或战斗中带来和平。我们第一次在士师记第六章看到上帝的这个称号，当时耶和华的事就向基甸显现。那时基甸和以色列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中，我感觉到现在有人在听也处于持续的恐惧中。我刚刚感觉到雨下得非常大，事实上已经泛滥成灾了。你害怕失去你拥有的一切，而我现在只想对这场风暴说和平，对你居住的地方说和平。也许到处都在下雨，但我只想对你的家说和平。谁不会包围你的家，摧毁你的家，但你的家会安然无恙。主啊，感谢你赐予我这一任职。随着故事的继续，米甸人这个曾经的失败者从东方卷土中来，开始大举掠夺以色列。 整个国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基点在酒渣里脱离小麦的行为，基反映了他的守城不好，也反映了害怕被敌人发现。通常情况下，人们会用扭在空旷的地方脱离小麦，而不是藏在酒渣里。马修·亨利 Matthew Henry 德主士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困境，基点在酒渣旁隐秘的角落里脱离，他害怕密点人，担心家人的安全。同样，以色列人多藏在洞穴、善乱和暴雷中躲避敌人。圣经中是这样描述基甸时代的。但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主眼中做了屁事，所以主将他们交给密甸人七年。现在有趣的是，在这个节目中，你经常会听到我提到数字。我觉得数字很有趣，而其实圆满的数字，所以隐藏在这个数字中，我们可以寻找，因为过往会寻找这件事，于是上帝把他们交给了弥甸人七年，这意味着直到完成，因为七意味着完成。然后弥甸人非常残忍，以色列人在山上、洞穴和堡垒中为自己建造了藏身之处。每当以色列人冲至庄稼时，弥甸、亚玛利人和东方的掠夺，这就会发动袭击，摧毁庄稼，远至加沙地带。他们夺走了以色列人的所有羊、山羊、牛和鹿，让以色列人人饥挨饿。敌人成群结队，骑着骆驼，带着牲畜和帐篷，夺得数不清，就像蝗虫一样，他们一直带到土地被掠夺一空。于是以色列人被弥甸人弄得饥肠辘辘，然后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当我们遇到困难无法应对时，才会想着呼求，这难道不有趣吗？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不要以为上帝不会听到你的呼求，即使你从未向他呼求过，他也会听到你的。你现在就可以向他呼求。如果你感到四面楚歌，鼓励我愿，请记住上帝的手中总是有力量的。当以色列人因未定人向耶和华呼求时，上帝派先知提醒他们，我把你从奴隶之中夹出来，把你从埃及扔下亚婆这手中拯救出来，赶走了你的敌人，把他们的土地赐予了呢。我告诉过你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不可敬拜呀摩利人的上帝，你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属于他的，但你们没有听我的。我去过那里，上帝告诉过我很多次，但我没有听。有一点，如果你用这个程序做笔记，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可以与朋友分享。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理，也是原则。不服从总是会带来痛苦，不分服从也是不服从。第十一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来到亚比撒之牌，约阿士的橡树下坐在那里。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旧角里脱离小麦，一面被密甸人发现。这时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说，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回答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相信现在有许多基甸正在听。先生们，你们现在就有两个可以互相称呼对方为基甸的人。你们都很害怕，问自己，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城市、社区和家庭？听听着怎么说。基甸问道，我们的祖先所说的契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不是说过上帝带领我们吃开埃及吗？现在上帝抛弃了我们，把我们交给了密甸人。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在第十四节中，上帝回应道：用你现有的力量去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密甸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派你去。基甸回答说：主啊，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呢？我在玛拿西支派中是最弱的，在家族中是最小的。主向他保证：我会与你同在，你会击败米甸人，就像与一个人作战一样。你可以在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至十六节中阅读更多相关内容。现在我继续读第二十三节。他说：当基甸一时，到那事业和华的使者时，他喊道：至高无上的主啊，我完了。我面对面的看到了天使，看到了主的容颜。And what I saw that you see Sangir. 没关系，主为大事，没有害怕。主相机的恩保证，你们会死。基甸随后见受到一座基坛，并将其命名为耶和华沙洛姆，以为主是和平。在厄弗拉，主题性基地恩，他在以色列人路途的每个阶段都陪伴着他们，现在仍然与他们同在。我可以向你保证，上帝仍然与你同在。正如他对基甸说的那样，他也会向你表明。他选择你带领大家走向
3: Broadcasting the sound of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4: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5: 大家好，我叫米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它的开头就是治愈池边的病人。这些事以后，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到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羊门附近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语叫做贝士大，那里有五道竹廊，竹廊里躺着一群患病的，有瞎眼的，缺脚的，瘫痪的，他们正等着池水动起来，因为主的天使按时下到池子里搅动池水，每次水动起来时，第一个下到池子里的人，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第五节，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见这个人躺在那里，知道他已经病了很久，就问他：你想痊愈吗？第七节，那个病人回答：先生，池水被搅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而正当我要下去的时候，别人总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那个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他的垫子，开始走路。那天是安息日，第十节，所以那些犹太人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十一节，他就回答：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他们问：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人是谁？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一群人，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 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第十六节，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耶稣却对他们说，直到如今，我父在做工，我也在做工。为此，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还称神是他的父，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观看说，上帝的医治不在乎我们的信心多大，或者是多少，或者信心够不够。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病者病了38年，他不能走动，就躺在那个竹廊。他也不认识耶稣，只是因为耶稣关心他来问他说，你要被医治吗？那个人也没有说要，他只是看到自己没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在那池子里。那么耶稣就很简单的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所以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是上帝要医治谁，怎么样医治谁，什么时候医治谁，是有他的旨意跟方法和时间。当然我们需要祷告信靠他，可是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想法和安排。那为什么医治这个病人会得罪了这些犹太人呢？因为犹太人有他自己的宗教法律，就是在安息日不能工作。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个瘫痪的病者可以拿起他的垫子是一种工作，那么他们就不高兴，因为他没有跟从安息日的规定。你们有没有曾经碰过这种法利赛人或者是遵守宗教法律的人呢？他们不管你有没有被医治，他们也没有庆祝说，哦，太好了，你得医治，我们为你高兴，哦，上帝的能力很伟大。反而他就注重形式、外表跟别人怎么看，或者他要你要跟从人的规律，人所定的宗教规律，而不是看到神的大能、神的神迹。我们可以为这些很遵守宗教法律的人祷告，叫神给他们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们的耳朵，和让他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我现在在念第十节，所以那些对那得了痊愈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垫子是不可以的。他就回答，是那个使我痊愈的人对我说，拿起你的垫子走路吧。他们问，对你说拿起垫子走路的那个是谁？那得了痊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一群人，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这个被医治的病人很快就把那个责任推到耶稣那里，说，哦，是那个人叫我这样做。然后他又遇见了耶稣。第十四节这么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他，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耶稣说的罪是什么罪呢？圣经没有说他犯的罪恶是什么，也不是说每一个疾病都是因为犯罪已引起。可是十四节这么说，耶稣说，不要再犯罪， 免得更严重的事临到你。第十五节这么说，那个人就去向那些犹太人报告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那为什么这个痊愈的人跟这些犹太人做小报告说耶稣医治他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也没有逼他去找那个医治他的人。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应该知道这些犹太人一定不会放过耶稣。所以在这个故事，我有几个地方不太了解这个人。第一，他被医治应该很高兴，很感谢耶稣，反而他没有这样的表达。这个人跟上一次的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差别呢？撒玛利亚妇人把福音传给他城里的人，介绍耶稣给他们认识。可是这个等了38年，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得到医治，反而他没有那种兴奋或者反应。如果是你等了38年突然得到医治，你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你会大声感谢耶稣，把荣耀归给神，告诉你的家人、邻居、朋友谁医治你，或者你会把这事埋在心里。16节，那些犹太人之所以逼迫耶稣，是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些事。耶稣却对他们说，直到如今，我父在做工，我也在做工。为此，那些犹太人更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还称神是他的父，把自己当作与神同等。我念了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为耶稣打抱不平。他做了一件好事，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者。这些犹太人反而没有高兴，没有感谢上帝，反而针对耶稣，没有按着安息日的规律。还有，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称神是他的父。我们可以总结，这些犹太人是看外表和形式，而不是关心那个重点。重点的是，有人被医治应该很高兴才对，不管他是哪一天被医治，或者需要拿起垫子来走，这些都不重要。好，我们继续念19节到24节，然后做一个总结。耶稣对他们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同样地做。原来父喜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给他看，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事给他看，使你们感到惊奇。因为父怎么样使死人复活，赐他们生命，子也照样按自己的意愿赐人生命。事实上，父并不审判任何人，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好使所有的人都尊重子。就像尊重父那样，不尊重子的，就是不尊重派他来的父。24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读了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到24节，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耶稣跟差派他来的天父是同样的，也是神，他们是同等的。耶稣做什么，就是因为他看到天父也在做什么，他们是一条心，同一个意志。 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同样地做。那么第二十二节这么说，事实上父并不审判任何人，而把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二十四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谁听我的话又相信派我来的那一位，谁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但不被定罪，而且已经出死入生了。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来到这世上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认罪悔改，请你进到我们的心，洗干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为你而活。也谢谢你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